0: Welcome to our Cantonese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 p.m.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晚上好，呢度系 2XX 98.3 FM 肯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呢、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晚上7点准时播出。
0: Tonight's program is presented by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1: 今晚嘅节目系由肯培拉奥华会所主持嘅。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哋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嘅大力支持。
0: The Cantonese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government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Cantonese music.
1: 我哋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目的系为咗促进华人社区粤语族群更好咁样了解政府最新嘅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同埋广东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坎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由空中跟大家见面了。Chris，
2: hey， 大家好。
0: Stephanie， 你好。
3: Hey，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有很多新闻，不如我们现在开始吧，好吗？
3: 好啊，咁由我 Stephanie 跟大家广播一下，坎培拉奥华会就韩森参议会议员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发表声明，社区拒绝韩森的分裂性言论，坎培拉奥华会对韩森参议员于2026年6月17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的言论表示深表关注。他在演讲中点名批评使用普通话、阿拉伯语等语言的社区，并呼吁澳大利亚成为单一文化社会。這些言論具有分化性、傷害性，與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現實根本不相符。數十年來，澳洲華人以及來自不同文化、語言和信仰背景的社區，一直為澳大利亞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和國際聲譽作出重要貢獻。會說多種語言不是威脅，而是對國家的貢獻。韓森以參議員的言論與他1990年代的首次演講如出一轍，這些分裂性的觀點當年已被澳大利亞社會所拒絕，如今仍然被堅決拒絕。坎培拉奧華會名譽會長黃樹良 AM 先生表示，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亞永恆的基石，澳大利亞由移民建立，由第一民族人民豐富，由所有在此生活的社區共同強化。任何分裂社會、否認我們身份的言論都不應在澳大利亞存在。坎培拉奧華公會鄭重表聲明，我們拒絕任何建立單一文化澳大利亞的主張，我們拒絕任何因語言、文化或信仰而針對社區的言論，我們拒絕破壞社會和諧的恐懼式政治，我們重新致力於建設一個人人歸屬的多元文化澳大利亞。正如澳大利亞總理所說，多元性是現代澳大利亞的力量，不論你說什麼語言、信奉什麼宗教，每一位澳大利亞人都應該感到安全、受尊敬、有價值。坎培拉奧華會與所有社區會站在一起，無論種族、語言或宗教，共同聲明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們呼籲公眾拒絕分裂性的議程，共同建設一個團結、互相尊重、以多元文化為榮的澳大利亞。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公开声明之后，今日我们再补充一句重要的社区提醒。韩森参议 员的讲话引起了不少讨论。我们不谈政治，也不站队，但我们必须让社区明白，他的观点并不是普通的意见分歧，而是一种会伤害澳洲多元社会的极端叙事。他长期把移民语言和文化差异当成一个问题，把社会挑战简单归咎于外来文化。这种说法看似直接，实在上会在社会上制造不必要的恐惧和分裂，特别是他对在家讲普通话的批评更是与现实完全不符。今日的澳大利亚越来越多年轻的澳洲人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学校也积极推广语言教育，讲多一种语言不是威胁，而是国家的资产，是孩子未来的竞争力。我们要提醒社区，任何把语言文化或种类当成问题的言论都会削弱澳洲的多元成功，也会让像我们这样的移民家庭成为误伤的对象。我们不需要政治化，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多元文化是澳洲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赖以安心立命的基础。任何试图挑逗分裂的声音都值得我们提高警觉。多谢大家，我们再次呼吁公众拒绝分裂的议程，共同建设一个团结互相尊重以多元文化为荣的澳大利亚。
0: 是啊，他真的被我们、搞得我们很头痛。
3: 是啊。下面就是奥华会播音组。各位广播组的成员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周日参加由奥华会为播音组举办的播音的基本技能与技巧分享会和现场实操活动。大家的热情互动提问还有愿意分享自己的播音经验都让这次活动非常精彩，也展现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和专业精神。我们特别要向几位老师表达谢意，蔡俊老师带来了专业清晰实用的讲解，黄国斌老师分享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感谢所有愿意分享经验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技巧和心得的成员。同时支持活动的成员，因为有你们，这个团队才会越来越强大。接下来我们广播组会继续推进工作，普通话和粤语节目的初步值班正在准备中，在正式排班前，我们会确保每位成员都有足够的观察和练习机会，每位成员都会安排一次参观广播室，现场观摩直播，熟悉设备、流程、时间控制和团队合作。观摩之后，大家会以访合联合主播的方式加入节目，与经验丰富的主播一起上麦，逐步积累信心和经验。我们还举办下一次工作坊，重点练习稿件朗读语速、语调、节奏控制、麦克风使用以及直播中团队配合，时间稍后公布。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社区广播的热情和投入，正是因为你们的参与，奥华会才能持续为堪培拉社区带来高质量富有文化特色的普通话和粤语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建议和希望承担更多的角色，欢迎随时联系会长。
0: 是，
3: 好，继续。奥华会和乐坊茶聚，奥华会和乐坊茶聚6月19日端午节假座月好味餐厅举行了第四次茶聚活动，大家一同体验了独具广东特色的饮茶传统文化，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相聚时光。感谢今日出席活动的各位朋友，特别感谢曾老师为大家带来甜七花茶，让大家在品尝茶点之余，也享受了别具特色的茶香与分享。下次茶聚活动预计于7月17日举行，敬请留意届时活动通告。以茶会友，共聚情谊，茶香渺渺，笑语盈盈。奥华会英语流利度课程通知，第二课堂将于2026年6月26日举行。亲爱的会员朋友们，奥华会首堂英语流利课程已于5月22日顺利举行，反应热烈，课堂气氛积极温馨。 本课程旨在帮助会员在轻松的互助的环境中练习口语、英语口语、阅读和日常交流，逐步建立开口说英语的信心。下一堂的时间是日期是2026年的6月26日星期五，时间是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地点是多元文化中心西翼教室。课程暂定每月一次，未来将是资源与志愿者逐步情况逐步增加频率，并要求邀请不同语言背景嘉宾参与，帮助大家提升跨文化的沟通能力。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一起进步，期待6月26号与大家再见。
2: 好，唔该晒你 ，Stephanie。
3: 唔使客气。
4: 好，咁跟住来为大家系讲关于一啲我哋彼此包容、彼此一起快乐嘅活动啊。各位会员朋友，咁大家好啦。随住奥华会各项嘅活动不断嘅发展，我哋睇到越嚟越多嘅朋友加入咗唱歌、舞蹈、乐器、围棋、书法、国画、钓鱼、步行、游泳、掼蛋、吉他同埋一啲妇女兴趣组。咁大家都系因为兴趣而聚在一起，咁正正亦都系我哋社区最美丽嘅地方。喺呢度，我哋希望分享一个好重要嘅心意，就系所有嘅活动最重要目的就系希望大家开心、放松、互相欣赏、互相支持。我哋唔系比赛，我哋唔需要比较，亦都唔需要咧为咗表演而俾自己一啲压力。我哋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多一啲嘅耐心，多一啲包容，多一啲聆听，同埋多一啲嘅合作。大家多一点享受呢个友谊。有时候难免有唔同嘅意见，节奏有唔同，想法都有唔同。但系大家希望都记住，就系我哋系一个温暖嘅社区，我哋唔系一个专业嘅团体，我哋唔需要比较。亦都唔需要将外边嘅标准带入嚟呢啲活动，我哋只系需要一齐享受当下，一齐成长，一齐开心。如果遇到有挑战，唔需要话急住咁离开，亦都唔需要话因此生气，更加唔好将自己孤立起嚟。我哋愿意一齐沟通调整，一齐令呢个活动变得更加好。正因为大家嘅参与、支持、包容，奥华会先能够成为一个让人感到温暖、感到归属嘅地方。都感谢大家一路同行。
0: 嗯，
4: 好，
0: 鼓励一下。
4: 系啦，跟住再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嘅观察啦。你哋知唔知道咧？即系左手右手系咪？原来呢个我哋所谓左撇子，即系左右，真系少数中嘅精英嚟嘅。因为全世界只有10%嘅啫。咁但系咧，我哋一路咧吓，都是用这个右手即做剪刀，用右手在这个货桌右手开罐，全部的重重考验，好像令到左手呢就在这罢工，尤其是写字呢会蒙糊一片，吃饭的时候呢是会撞到人，如果写个笔记还要用的手呢扭到好像做瑜伽这样，所以呢即系呢个左撇子，即系左腰吓嘅人生咧，就系不断咁要适应，不断咁变通，不断咁假装我本来就系咁样吓。咁喺历史上咧吓，左撇子吓就通常都会话被人评为唔对唔啱吓。咁但系而家谂谂，其实好笑，左撇子其实有咩唔啱咧吓？左撇子就系相对吓，只是比更加有耐性、更加特别、更加好好玩吓，所以我哋向所有嘅左撇子下致敬，继续适应，继续闪耀，继续令你嘅右手吓开罐头下摸不着头脑下。所以记住，左撇子咧唔系唔啱，左撇子都系啱嘅吓。世界上右手亦都冇错吓，但系左撇子更加精彩。
0: 系啊，我都系左手嘅。
4: 哦，原来会长都系左手啊。
0: 不过咧有时啊真系挑战。好像写书法咁样，
4: 系嘛？
0: 好，我哋听首歌先，好唔
3: 好啊？

0: 洲啊，好好保护眼睛啊，例如戴呢个太阳眼镜吓，好似明星咁样。咁朋友们嘅反响回应都好好、啊，咁我哋今次就住呢个话题咧，就系从呢个护眼转到去呢、這个护、啊、面睡眠嘅面。咁旨在提醒咧澳洲嘅华人长者朋友重视睡眠嘅问题啊。咁亦都吓，我哋会带出一啲咧切实可行嘅就医建议吓。
1: 诶、哎，张老师啊，呢排真系好遭罪啦。晚上躺床上翻嚟覆去都瞓唔着，好唔容易瞓着咗，凌晨两点又醒，之后咧就合唔上眼啦，成日咧都头胀胀咁。你觉得系咩事啊？
0: 哦，咁样啊，其实啊 ，Stephanie， 你可以话咧吓，讲到我心里边嗰、那个吓、啊、一件事啦。其实我比你更加惨啊，我嘅。啊、老伴佢咧，直情话我成日喺度即系打咕噜吓，即系震天响吓，有时又突然之间冇声，咁佢仲以为我出咗事。咁我自己偶然间咧吓，都会吓醒咗。咁我都试过一啲安眠药，都试咗几种啦，但系效果都唔理想吓，而且仲惊会有依赖吓。
1: 睇嚟我哋长者朋友嗰度瞓得唔好咧，都好好多人啊。我原来以为系年纪大系正常嘅现象，即系冇当一回事啦。
0: 哦，咁就唔得，唔可以大意。好嘅睡眠系身心健康嘅前提。我哋一世人有三分一嘅时间，其实都喺度瞓觉。而家全球超过三分之一嘅人都受到瞓得唔好、瞓唔着嘅困扰。我哋国内嘅数据都唔低，好多人咧都通常拖延到好严重嘅时候先至去睇。咁嗰个时候咧，身心嘅所有问题咧，要调节就好难噶啦。
1: 咁喺澳洲点样啊？咁直接揾 GP 可唔可以啊？
0: 我当然可以啦，先揾呢个普通科嘅医生揾 GP 睇一睇，佢帮你初步判断究竟系咩原因，系咪环境压力、焦虑嘅情绪、唔良好嘅习惯，定系我哋时时见到嘅所谓睡眠呼吸暂停，即系话咧吓，我哋打鼻鼾嘅时候嗰一种吓。咁 GP 咧可以俾我哋一啲咧吓非药物嘅治疗建议，例如调整你嘅休息时间啊、作息，减少瞓觉前睇手机，必要时咧再开一啲啊澳洲嘅特效药，或者转一啲吓专家门诊。咁当然啦，喺呢个专家门诊就可能需要排队嘅时间就要耐心啲啦吓。
1: 咁如果翻国探亲咧？
0: 哦，咁啊更加方便喎，国内有啲三甲嘅医院。有呢个多学即系科联合门诊，咁例如有神经内科吓，佢系用西药嘅；有中医科系靠调理嘅；有耳鼻喉系治疗呢个打鼻鼾啦吓，咁亦都有呢个麻醉科，咁系星状神经组阻滞嘅新技术，咁佢哋会一齐会诊吓，咁就从诊断到治疗都俾你一个综合嘅方案。咁就唔一定系要话一定要食西药啊、安眠药嘅吓。
1: 听你一讲，咁我快啲约下 GP 睇睇先，唔好再死顶啦。
0: 系啊，吓重视睡眠就系巩固你嘅生活品质。我哋华人长者既要吓护眼，亦都需要做呢一个安睡达人。记住睡眠问题，早啲筛查咧。由多科联合嘅有办法吓，先由呢一个普通科 GP 先问路。或者然之后再翻国内再深化。
1: 好嘅，咁听日我就去约下 GP 啦。咁大家一齐把觉瞓好。
0: 嗯，好，一言为定啊，瞓得好，精神好。咁祝各位长者眼睛明亮，亦都瞓得好，喺澳洲生活得舒适自在。
2: 系啊，瞓觉系一个好事嚟嘅。嗯，
0: 好。咁跟住落嚟咧，为大家吓讲一个吓关于澳洲嘅新闻啊，大家都关心啊，燃油税啊延长，但系呢一个吓缓解嘅措施就会减少。咁喺6月21号，根据坎培拉日报报道咧，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斯巴尼斯就宣布啦，政府系将会延长呢个燃油消费税减免一个月。咁但系减幅咧就有收窄。七月份起，汽油、柴油每公升将会继续减免16分。咁而家现行嘅32分减免措施咧，系喺3月前中东冲突导致全球嘅油价飙升后推出嘅。咁而家将会喺6月30日咧就到期噶啦。咁预计呢

0: 措施咧，令到联邦政府嘅预算咧减少咗大约29亿嘅收入。咁阿尔巴尼斯就表示啦，虽然近期油价有啲回落，但系好多家庭依然面临呢个生活压力，因此政府咧继续咧吓会提供有限嘅支持。佢指出，燃油税嘅减免、货车司机嘅道路使用费减免，同埋即将实施嘅减税措施，都系志在帮助澳洲人减轻佢生活负担。佢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努力，确保澳洲免受冲击带嚟嘅最严重影响，包括会争取额外嘅燃油供应。咁呢一个呢项嘅宣布咧，其实正值咧霍尔木兹海峡嘅重新开放，美国同伊朗同意停止敌对行动之际咧，但系海峡能够维持开放几耐咧，依然系一个不确定。目前澳洲嘅燃油储备咧，包括汽油就有44日，柴油有39日。航空用的燃油有32日。阿尔巴尼斯表示，额外的一个月的燃油折扣将在支持逐步退出的同时，继续帮助澳洲的司机和企业应对生活的压力、成本的压力。
1: 咁呢个好消息嚟噶，
0: 系啊，
1: 唔使咁快气再装电，
0: 系
2: 系。而家到我 Stephanie 同大家讲下，七月第一个周末咧系轻轨停运。堪培拉基础设施局表示，为配合轻轨延伸至联邦公园的后续建设工作，七月四日周六和七月五日周日期间将实施一系列交通调整措施。包括輕軌停運、公交替代服務、道路封閉及以及行人和車輛通行安排變更。根據安排，從七月四日周六首班車開始至七月五日周日末班車結束，輕軌全線暫停經營運營，將由公交車提供替代服務。公交車將在兩個方向運行，並停靠輕軌線路上的所有常規站點，沿線將設置指示標識，方便乘客換乘。公交班次頻率預計與輕軌相近，部分時段甚至更高。不過，相關部門仍然建議乘客預留額外的出行時間，並提前查詢堪培拉交通局網站，了解詳細的信息。這個可能影響我們每月第一個星期日的活動，所以請準備好乘坐公交車前往中心，而不是乘坐輕軌。七月快速公交服務改進，前往 Belconnen 西部快速公交服務將作為一系列網絡改進的一部分重新開放，旨在提升堪培拉交通局公交網絡的可靠性和效率。自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起，逢第三學期開始 Repay 2和 Repay 3服務將恢復至其施工前的時刻表線路。其他改進包括加快 Repay 4和 Repay 5往返堪培拉南部的班次頻率， Repay 6往返 Wooden 的服務，以及對多條本地和學校服務的改進，以更好反映實在出行狀況。堪培拉交通局還保留 Repay 6和 Repay 5，甚至 Belconnen 以增加網絡容量。自二月首次引入線路延伸以來，這些快速公交將被 Belconnen 的居民廣泛使用。
1: 嗯，这个是 好消息啦。
2: 是啊是啊，挺好。
0: 好，咁落嚟亦都为大家简单讲讲啦，即系作为呢个社区志愿者吓，一个发自内心嘅付出。咁喺我哋嘅社区里边咧，做义工其实一种最有意义嘅付出嚟嘅。佢唔系为咗报酬，亦都唔系为咗名声，佢一份爱，对人嘅爱，对社区嘅爱。相信互相照顾会令我哋更加强大嘅信念。在澳洲，孤独感其实是正在上升，每三个人当中就一个人感到孤独。有17%的人呢经常都会感到孤独。在2020年以来呢，从来不与他人社交的人数呢更加是翻了一倍。这数字背后正正是我们的邻居、朋友、新移民、长者、年轻家庭和那些默默承受孤独的人。 咁我哋义工嘅服务咧，就系重新令佢哋走在一起，让社区有新嘅归属感，亦都提醒我哋社区唔单止一个地方吓，而且系一种感觉，好似呢个狮子会啦、扶轮社啦，同埋好多好多嘅多元文化社区组织，一直喺度默默付出，例如探访长者啊、支持有需要嘅人士啊、为社区筹款啊、维系大家邻里嘅关系。咁往往一个小嘅举动、一句问候、一个笑容，其实一啲温暖就能够带嚟巨大嘅力量。做义工唔需要特别嘅技能，只需要有同理心、可靠性同埋愿意伸出援手。所以无论你系刚退休或者刚刚嚟到坎培拉，可以嘅话咧，我哋都着齐做一个社工吓。
1: 嗯，咁啊，我哋希望啊，大家啊谂下可唔可以做义工啦。我哋时间又到咗咯，真系快啊，嗬。啊，咁咧，我哋啊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2: 好，
1: 多谢你哋两位，
0: 祝大家有美好嘅一周啊。
2: 系，
1: 好，
2: 晚安大家。
0: 嗯。

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 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R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普通话节目现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王老师、刘静老师跟姚老师一起来帮忙我们广播。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了哈。
3: 首先由我来播报一个反思，堪培拉奥华会就韩生参议员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发表声明，社区拒绝韩生的分裂性言论。堪培拉奥华会对韩生参议员于2026年6月17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的言论深表关注。他在演讲中点名批评使用普通话、阿拉伯语等语言的社区，并呼吁澳大利亚成为单一文化社会。这些言论具有分化性、伤害性，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现实根本不相符。数十年来，澳洲华人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语言和信仰背景的社区，一直为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国际声誉做出重要贡献。会说多种语言不是威胁，而是对国家的贡献。韩生参议员的言论与他这90年代的首次演讲如出一辙，这些分类性的观点当年已被澳大利亚社会所拒绝，如今仍然被坚决拒绝。堪培拉奥华会名誉会长黄树良先生表示，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永恒的基石，澳大利亚由移民建立，由第一民族人民丰富，由所有在此生活的社区共同强化。任何分裂社会否认我们身份的言论都不应该在澳大利亚存在。堪培拉奥华会郑重声明，我们拒绝任何建立单一文化澳大利亚的主张，我们拒绝任何因语言、文化或信仰而针对社区的言论，我们拒绝破坏社会和谐的恐怖式政治。我们重申致力于建设一个人人归属的多元文化澳大利亚。正如澳大利亚总理所说，多元性是现代澳大利亚的力量。不论你说什么语言、信奉什么宗教，每一位澳大利亚人都应感到安全、受尊重、有价值。堪培拉奥华会与所有社区会站在一起，无论种族、语言或宗教，共同声明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们呼吁公众拒绝分裂性的议程，共同建设一个团结、互相尊重、以多元文化为荣的澳大利亚。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公开声明之后，今天我们再补充一句重要的社区提醒。韩生参议员的讲话引起了不少讨论， 我们不谈政治，也不站队，但我们必须让社区明白，他的观点并不是普通的意见分歧，而是一种会伤害澳洲多元社会的极端叙事。他长期把移民语言和文化差异当成问题，把社会挑战简单归咎于外来文化。这种说法看似直接，实际上会在社会上制造不必要的恐惧和分裂。特别是他对在家讲普通话的批评，更是与现实完全不符。今天的澳大利亚，越来越多年轻澳洲人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学校也在积极推广语言教育。讲多种语言不是威胁，而是国家的资产，是孩子未来的竞争力。我们要提醒社区，任何把语言、文化或族裔当成问题的言论，都会削弱澳洲的多元成功，也会让像我们这样的移民家庭成为误伤的对象。我们不需要政治化，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多元文化是澳洲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任何试图挑动分裂的声音都值得我们提高警觉。我们再呼吁公众拒绝分裂性的议程，共同建设一个团结、互相尊重、以多元文化为荣的澳大利亚。谢谢大家。
0: 对，我们要站起来反对这个，
2: 要发出我们的声音，是吧？
0: 对
2: 对，
0: 应该。
3: 嗯，下面播报澳华会播音组的消息。各位广播组的成员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昨天周日参加由澳华会为播音组举办的播音的基本技能与技巧分享会和现场实操活动。大家的热情互动提问，还有愿意分享自己的广播经验，都让这次活动非常精彩，也展现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和专业精神。我们特别要向几位老师表达谢意，蔡俊老师带来了专业清晰实用的讲解，王国斌老师分享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也感谢所有愿意分享经验，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技巧和心得。同时支持活动的成员，因为有你们，这个团队才会越来越强大。接下来我们广播组会继续推进工作，普通话和粤语节目的初步值班表正在准备中，在正式排班前，我们会确保每位成员都有足够的观察和练习机会。每位成员都会安排一次参观广播室，现场观摩直播，熟悉设备流程、时间控制和团队合作。观摩之后，大家会以访客联合主播的方式加入节目，与经验丰富的主播一起上麦，逐步累积信心和经验。我们还会举办下一次工作坊，重点练习稿件朗读、语速、语调、节奏控制、麦克风使用以及直播中的团队配合，时间稍后公布。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社区广播的热情和投入，正是因为你们的参与，澳华会才能持续为澳跑堪培拉社区带来高质量、富有文化特色和普通话和粤语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希望承担更多角色，欢迎随时联系会长。
0: 嗯，我们也谢谢姚老师，他也有开也来开会，也提供了我们的意见。
3: 应该的，应该。
0: 所以，请你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来。
3: 有机会了。嗯。下一条呢，就是澳华会和粤茶叙坊的新闻。澳华会和粤茶叙坊6月19号，就是端午节那一天，正在粤好味餐厅举行了第4次茶叙活动，大家一同体验了独具广东特色的饮茶传统文化，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相聚时光。感谢那天出席活动的各位朋友，特别感谢曾老师为大家带来甜漆花茶，让大家在品尝茶点之余，也享受到别具特色的茶香。下次茶叙活动预计7月17号举行， 敬请留意届时活动的通告。以茶会友，共叙情吟，情谊茶香袅袅，笑语盈盈。下面就是一则课程通知，奥华会英语流利度课程通知。这次英语流利课堂将于2026年6月26号举行，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亲爱的会员朋友们，奥华会首堂英语流利课程已经于5月22号顺利举行，反应热烈，课堂气氛积极温馨。本课程目的在帮助会员在轻松互动的环境中练习英语口语、阅读和日常交流，逐步建立开口说英语的信心。下一堂课的时间预告，2026年6月26号，就是这个礼拜五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地点多元文化中心西边的教室。课程暂定每月一次，未来将看资源与志愿者情况逐步增加频率，并邀请不同语言背景嘉宾参与，帮助大家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一起学习进步。期待6月26日与大家再见。
0: 嗯，
2: 欢迎大家努力一起参加。
3: 就本周五，
0: 对，星期五，
3: 今天礼拜一，礼拜五中午，
0: 我还要准备一下，
3: 10点半到12点半，
0: 嗯，好，我们听听音乐好吗？

0: 好，各位朋友啊，大家好。下面呢，我们分享的是呢，随着我们奥华会各项活动的不断发展呢，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歌唱、舞蹈、乐器、围棋、书法、国画、钓鱼、步行、游泳、掼蛋、吉他和妇女兴趣组。我们大家呢，因为兴趣而聚在一起，这正是我们社区最美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的活动呢，是让彼此珍惜。我们活动是友谊第一，活动第二，大家彼此珍惜，一起参与，一起包容，一起快乐。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心意，就是我们所有的活动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让大家开心、放松，互相欣赏，互相支持，不是比赛，也不是比较，更不是为了表演而给自己增加压力。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倾听，多一点合作，多一点享受友谊。有时候呢，难免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很正常，对吧？节奏不同呢，想法不同的都有这种时候。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记住的是，我们是一个温暖的社区，我们不是专业团体，我们不需要比较，也不需要把外面的标准带进来，我们只需要一起享受当下，一起成长，一起开心。如果遇到挑战，请不要急着离开，不要生气，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呢，大家愿意一起沟通，一起调整，一起让活动呢变得更好。正是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参与、互相支持和包容，我们的奥华会才能成为一个让人感到温暖、感到归属的地方。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一路同行。
1: 是，谢谢大家。我们的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
0: 参与，
1: 对，
2: 以参与开心为标准，
0: 让我们的活动更多、更丰，丰满哈。下面呢，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左撇子的有趣的观察。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左手是右手，是吗？左撇子啊，真的是少数中的精英。全世界只有10%，可是我们一路闯过了右手剪刀、右手刻桌、右手开罐器的重重考验。这些东西好像一看到左撇子就罢工似的。写字呢会糊一片，吃饭呢会撞到别人，跟别人筷子相碰啊。
1: 对呀，时常都是。
0: 笔记呢也要还要把手腕扭成瑜伽的动作。左撇子的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需要适应，不断的变通，不断的假装我本来就想这样的。历史上呢，左撇子还被说成不对，现在想想真是好笑。左撇子哪里不对呢？左撇子就是对呀，只是对的比较有个性，比较特别，也比较好玩。
1: 对呀。
0: 所以呢，咱们向所有的左撇子致敬啊，继续适应，继续闪耀，继续让右手开罐器摸不着头脑吧。所以记住呢，左撇子不是不对，左撇子就是对。世界是右手的没错，但左撇子永远玩的更加精彩。
1: 对呀，因为我也是
2: 左撇子，我也是左撇子，
0: 是吧？
1: 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0: 真的，那你们更精彩了哈。好，下面一个内容呢，厉老师，该我们两个人闲聊的时间了哈。好，上次我们两分钟闲聊的栏目呢，播出的如何在澳洲保护好眼睛，戴着太阳镜成为明星。朋友们的反响很好，今天呢，我们就从话题护眼自然切换到 互勉，旨在提醒在澳华人长者朋友重视睡眠的问题，并给出切实可行的就医建议。
2: 张老师，
0: 嗯，
2: 我最近啊可遭罪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两三点钟啊又醒了，再也合不上眼了。白天呢就是头啊老是昏昏沉沉的，也是干什么都没有精神。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李老师啊，你可说到我心坎里了，我比你那更惨。我老伴说我打呼噜正天响，有时候就突然没声了，他还以为我出啥事儿了，没声了哈。我自己也偶尔被憋醒了，安眠药试了好几次，好几种了，效果都不怎么理想，而且呢我还怕老吃安眠药会有依赖。
2: 对，大家都有点担心啊。其实在看来啊，咱们这个长者朋友里面睡不好的还真不少。我原以为是就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没当回事儿。
0: 哎，那李老师可不能大意，好好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前提，一辈子啊三分之一都在睡觉呢。现在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受睡不着睡不好的困扰，咱们国内的数据也不低，很多人拖到很严重才去看，那时候呢就已经引发了各种的身心问题了，调起来就比较难了。
2: 那咱们在澳洲怎么办呢？直接找 GP 行吗？
0: 当然行，先找 GP， 他就能帮助你初步判断是因为什么原因，环境压力呢，焦虑情绪啊，不良的习惯，还是我们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打鼾很憋气的那种哈。 GP 可以给出非药物治疗的建议，比如调整作息时间，减少睡前看手机，必要的时候呢再开一些澳洲的特效药，或者转专家门诊，也可能排队时间要有耐心才行。
2: 哦，那要是我回国探亲怎么办呢？
0: 那更方便了，回国探亲国内的三甲医院有很多学科的联合门诊，比如是神经内科，它是西药用药，还有中医科，那是用调理为主，还有耳鼻喉科呢，就治疗打鼾的症了嘛。麻醉科呢，它就是关于一些心脏的神经节阻滞等新技术，都能一起会诊，从诊断到治疗，给你一个综合方案，不一定非得要吃西药安眠药的。
2: 哦，那听这么一说啊，我就赶紧到那个 GP 那儿来看看，不能再硬扛了啊。
0: 对呀，重视睡眠就是筑牢生活品质。咱们在澳的华人长者呢，既要当好护眼的明星，也要当好安睡达人。记住哈，睡眠问题早筛查，多科联合有办法。GP 先问路，回国再深化。
2: 好嘞，那明天我去约一下 GP， 咱们一起把睡眠搞踏实了，对不对？
0: 一言为定啊，张老师，李老师，睡得好呢，精神才好。祝你和各位长者朋友啊都能够眼睛亮睡得着，在澳洲生活的舒心自在。
2: 好嘞，谢谢。
1: 这睡得好是真的是一
2: 个
1: 享受。
0: 是，
2: 下面播一下澳大利亚新闻。燃油税延长，但缓解措施将减少。2026年6月21号，据堪培拉日报报道，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布，政府将延长燃油税消费税减免税一个月，但减幅有所收窄。7月份起，汽油和柴油每升将继续减免16分。现行的32分减免措施是在3个月前中东冲突导致全球油价飙升后推出的，并将在6月30日到期。预计这项措施将令联邦预算减少大约29亿元的收入。阿尔巴尼斯表示，最近近期油价有所回落，但许多家庭仍面临生活压力，因此政府决定继续提供有限支持。他指出，燃油税减免、货车司机的道路使用费减免以及即将实行的减税措施都在帮助澳洲人减轻负担。他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努力 确保澳洲免受冲突带来的最严重影响，包括争取额外燃油供应。这项宣布正值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与伊朗同意停止敌对行动之际，但海峡能维持开放多久仍不能确定。目前澳洲的燃油储备包括汽油44天，柴油39天，航空燃油32天。阿尔巴尼斯表示，这额外一个月的燃油折扣将在逐步退出的同时，继续帮助澳洲司机和企业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另一个消息，七月第一个周末轻轨停运，堪培拉基础设施局表示，为配合轻轨延伸至联邦公园的后续建设工作，7月4日，也就是周六和7月5日周日期间，将实行一系列交通调整措施，包括轻轨停运、公交替代服务、道路封闭以及行人和车辆通行安排变更。根据安排，从7月4日星期六首班车开始，至7月5日周日末班车结束，轻轨全线暂停运营，将由公交车提供替代服务。公交车将在两个方向运行，并停靠轻轨线上的所有常规站点。沿线将设置指示标牌，方便乘客换乘。公交班次频率预计与轻轨相似，部分时段甚至更高。不过，相关部门仍建议乘客预留额外出时间，并提前查询堪培拉交通局网站，了解详细信息。这可能会影响我们每月第一个星期日的活动。请准备好公交前往中心，而不是乘坐轻轨。
1: 对，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住在
2: 港加里啊，对，都在港加里啊，说迪克森啊，对，七月快速公交服务改进，前往表康纳的西部的快速公交服务将作为一系列网络改进的一部分重新开放，旨在提升堪培拉交通局公交网络的可靠性和效率。自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起，恰逢第三个学期开始 ，R2、R3 的服务将恢复至施行前的时刻表路线。其他改进包括加快 R4 和 R5 往返堪培拉南部的班次频率 ，R6 往返 Woodon 的服务，以及对多条线路、本地线路和学校服务的改进，以更好地反映实际出行情况。堪培拉交通局还将保留 R6 和 R5 直通表康纳，以及增加网络容量，自2月9日首次引入线路延伸以来，这些快速公交车被表康纳居民广泛使用。
1: 因为这个 Rapid 就是比较又改正
2: 啊，又改正，对，作为社区志愿者，发自内心的付出，在我们的社区里做义工是一种最有意义的付出，它不是为了报酬，也不是为了名声，它是一份爱，对人的爱，对社区的爱，以及一种相信相互照顾让我们更强大的信念。在澳洲，孤独感正在上升，每3个人当中就一个人感到孤独，有17%的人常常感到孤独。自2020年以来，从不以他人社交的人数更是翻了一倍。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的邻居、朋友、新移民、长者、年轻家庭以及那些默默承受孤独的人。义工服务是重建联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让人们重新走在一起，让社区重新有了归属感，也提醒我们社区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感觉。像狮子会、富人社以及许许多多多元文化社区的组织一直默默付出，他们探访长者，支持有需要的人，为社区筹款，维系邻里关系。往往一个小小的举动，一句问候，一个笑声，一点温暖，都能带来巨大的能量。做义工不需要特别技能，只需同理心、可靠性以及愿意伸出援手的心。无论您是刚退休、刚来堪培拉，还是单纯为社区做点事，义工服务都能让您重新与他人，也与自己建立联系。
1: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时间做点义工，
2: 对对，义工
1: 啊。那我们时间又到了，好快哈！啊，那么我们听也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谈谈我们希望下个星期一再见。
2: 再见。
1: 好，谢谢你，王老师。
2: 谢谢。